男汉们我必须连住一杠子四句，我把拒绝了口门底下，你到兄妹是谁带一个威风帮队在线。哎呀，你哪写的不是刚才样事情，脑袋是样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梯前浪下我们也是一代大子我真你夫人说不肯，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在你屋里向与子高三长。后来来念一些门里的呀，一身明白，看上去很是彻底，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。阿伟，那你谁是个？

那上次的后生对老母听上子，想着本来是妹子呀，那就做亲妹子就，这这样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王子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听吧？那。